谁？让是谁走？让是谁谁？我嘟嘟嘟嘟嘟嘟，我嘟嘟嘟嘟嘟，我嘟嘟嘟嘟嘟，哦，走，拉走，嘟嘟嘟嘟嘟，呜。啊，他可以，让谁？让谁啰嗦？让谁啰嗦？